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推出的一档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播出，旨在西班牙和中文听众之间架起一座相互了解的理解的桥梁。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工作人员 Julio Roj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教皇利奥十四世访问西班牙和西班牙的宗教渊源。我们即将开始音频之旅，一起来探索西班牙充满活力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和迷人的风俗习惯。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拥有古老灿烂文化的南欧之国西班牙吧。

在西班牙这片土地上，宗教绝不仅仅是周末教堂里的弥撒，它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是复活节期间全城空巷的游行，是地名里数不尽的圣散，甚至已经融入了西班牙人日常打招呼和表达惊叹的口头禅中。可以说，不了解宗教，就很难真正读懂西班牙的灵魂。在刚刚过去的几天，天主教教皇利奥十四世对西班牙进行了正式的访问，这无疑成为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乃至全球媒体瞩目的焦点。从教皇专机落地的那一刻起，无论是首都马德里的宽阔大道，还是历史名城的古老广场，都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民众。朝圣者们挥舞着旗帜，年轻人在街头欢呼。在这次访问中，教皇不仅主持了数十万人参加的露天盛大弥撒，更与西班牙的政要、青年代表以及社会各界进行了深刻的对话。

0: 6月7日，教皇来到马德里市中心的西贝莱斯广场 Plaza de Cibeles， 广场变成了一片信仰与热情的海洋。教皇的专车缓缓驶过人群，现场数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西贝雷斯宫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庄严，而今天他见证了这一神圣的时刻。教皇在讲台上向大家挥手致意，并即将开始他的祈祷与讲话。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非常令人震撼，不仅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更有无数挥舞着旗帜的年轻面孔。
1: Queridos presbíteros, religiosos, religiosas, majestades, hermanos y hermanas, con el corazón colmado de alegría al inicio de este viaje a España, presido esta celebración en el día de la solemnidad del Corpus Christi. Estamos reunidos en torno a la Eucaristía, el don de la presencia viva de Cristo en medio de nosotros.
0: 教皇在演讲中特别强调了，在充满挑战的现代社会中寻找包容和和解，并呼吁欧洲不要忘记其多元及深厚的文化根基。对西班牙而言，这次访问不仅仅是一场宗教盛事，更像是一次催化剂，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传统信仰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热烈讨论。
2: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3: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我们正在为您介绍教皇访问西班牙，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2000年前。西班牙的宗教历史是一部极其宏大且复杂的文明交响乐。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就沿着地中海的贸易路线传入了这片被称为伊斯帕尼亚的土地。然而，真正让西班牙宗教历史变得与众不同的是公元711年，来自北非的摩尔人跨越直布罗陀海峡，迅速征服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带来了伊斯兰教。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西班牙成为了西方文明中最奇特的三种文化共存之地。在南方的科尔多瓦、塞维利亚以及中部的托莱多，天主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居住在同一个城墙内。思想家们把阿拉伯语的科学文献翻译成拉丁语，不同信仰的艺术家共同建造了融合伊斯兰马萨克与天主教拱顶的奇迹建筑。这段历史被西班牙注入了绝无仅有的多元文化基因。

然而，历史总是有着另辟的两面。伴随着漫长的收复失地运动 Reconquista， 到了1492年，随着格拉纳达的陷落，天主教双王伊莎贝尔一世与费尔南多二世统一了西班牙。为了巩固政权，双王确立了天主教的绝对主体地位，并成立了著名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这一时期，宗教成为了国家的意志。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无数的传教士随着无敌舰队走向世界，将天主教信仰带到了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菲律宾。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西班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坚固堡垒，诞生了诸如耶稣会创始人圣伊格纳修·罗耀拉、神秘主义诗人圣特蕾莎等在世界宗教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

0: 虽然历史已经远去，但那些宗教记忆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了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哪怕是在今天，如果你在春季来到西班牙，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圣周 Semana Santa。 在塞维利亚、马拉加或者萨莫拉，当夜幕降临，整个城市全城空巷，沉重的木质神轿上面装饰着精美绝伦的圣母和耶稣雕像，由数十名被称为 Costalero 的壮汉用肩膀扛着，在狭窄的石板路上缓缓前行，周围是身穿尖顶帽长袍的苦行者，手持蜡烛。当神轿经过阳台，突然会有人饱含深情地唱起萨埃塔，那种震撼人心的旋律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否是信徒，都会为之动容。在这里，宗教超越了教义，它变成了一种凝聚社区、展示无形文化遗产的顶级艺术舞台。
1: Dijo una voz popular: ¿Quién me presta una escalera para subir al madero? Para quitarle los clavos a Jesús el Nazareno.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听到的这段旋律，就是西班牙国家级歌手胡安·曼努埃尔·塞拉特带来的《萨埃塔》。萨埃塔在西班牙语里是剑的意思，歌声像一支箭一样直接射向神的心脏。塞拉特的这首歌虽然是现代民谣，但它已经成为了圣周期间非官方的第二国歌。如果您在圣周期间走进塞维利亚的街巷，您一定会听到这首家喻户晓的旋律。歌词改编自大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名篇，他是西班牙98年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首歌的歌词取自他1912年的诗集《卡斯蒂利亚的田野》。诗人看着街头那些沉重悲伤的木雕神像，发出了内心的呐喊：我不愿歌唱那个钉在木头上的苦难，我要歌唱那个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音乐中回荡的小号和鼓点正是西班牙灵魂跳动的节奏，他告诉我们，圣周不仅关于哀悼，更关乎在苦难中寻找到前行的力量。

这首歌曲音乐结构设计精妙，歌曲以嘹亮的小号和密集的军鼓声开场，这完全模拟了塞维利亚圣州游行乐队的真实声音，瞬间将听众带到潮湿拥挤的西班牙街头。当塞拉特那富有磁性、温和却坚定的声音切入时，音乐从庄严的仪式感转变为细腻的人文诉说。结尾处管乐再次轰鸣，仿佛游行队伍缓缓远去，留给人无限回味。

除了圣州，另一个完美的例子是举世闻名的圣地亚哥之路 Camino de Santiago。 这条通往西班牙西北部圣地亚哥德孔波拉斯特大教堂的古老朝圣之路，在中世纪曾是与罗马、耶路撒冷齐名的三大朝圣路线之一。有趣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这条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复兴。每年来到这里的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为了在徒步中寻找自我，远离现代都市的喧嚣，体验大自然。西班牙的宗教符号就这样巧妙地在现代社会中完成了一种文化与精神的转身。

然而，在文化繁荣的背后，现代西班牙的宗教土壤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阵痛，这就是不可逆转的世俗化浪潮。自1978年西班牙颁布新宪法，明确国家政教分离，保护宗教自由以来，西班牙已经从一个法律上的天主教国家转变为一个世俗国家。根据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虽然仍有大约半数的西班牙人习惯性地认同自己是天主教徒，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文化天主教徒，也就是说，他们只有在出生洗礼、结婚和葬礼时才会走进教堂。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快节奏的互联网时代和现代价值观的影响下，每周日按时参加弥撒的年轻人比例大幅下降。许多古老的修道院因为缺乏年轻神职人员的加入，正面临着关闭或转型的困境。

硬币的另一面是现代西班牙变得更加包容和多元。随着全球化和移民的涌入，尤其是来自北非、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西班牙的宗教景观正变得日益丰富。伊斯兰教、新教、政教以及佛教的社区在各大城市蓬勃发展。在马德里或巴塞罗那的街头，您既可以看到天主教的十字架，也能看到伊斯兰文化中心和现代佛教禅修所。当代的西班牙人正在学习如何在没有绝对国教的背景下，给予每一种信仰甚至不信仰的权利以同等的尊重。教皇在这次访问中也对这种多元共存的社会现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相互尊重的多元化才是和平的基石。

从历史上的三种文化交融，到大航海时代的天主教先锋，从传统节日的艺术狂欢，到当代高度世俗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西班牙的宗教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西班牙人如何认识自我、融入世界的演变史。教皇的到访像是一条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他提醒着这个国家不要忘记那些用信仰、艺术和建筑铸成的根基，同时也见证了西班牙正以一种更加成熟、宽容和理性的姿态走向未来的世界舞台。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国连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们，刚刚我们一同在马德里的西贝莱斯广场见证了教皇仪式的神圣与壮观。西班牙这片被阳光和信仰深深浸润的土地，它的宗教情感不仅流淌在宏伟的仪式上、日常的问候里，更被深深地镌刻在了它的光影艺术中。那么今天，在感受了现实中宏大的宗教盛典之后，我们要把目光投向银幕，用一种更温柔、更细腻的方式去探寻西班牙电影史上一部关于信仰、纯真与爱的永恒杰作。

0: 如果你问一个西班牙人，哪部本土电影最能触动他们关于宗教与童年的集体记忆，十之八九，您会听到这个名字：马塞利诺《面包与酒》（Marcelino, Pan y Vino）。正如我们刚刚在西贝莱斯广场上看到无数挥舞旗帜的年轻面孔一样，西班牙的信仰文化往往是从最纯真的孩童时代开始萌芽的。而这部电影恰恰讲述了一个关于孩子与神圣奇迹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西班牙，几个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在一座破旧的修道院门口捡到了一个被遗弃的男婴。这群过着清苦清修生活的修士们决定共同抚养这个孩子，并给他起名叫马塞利诺。随着年龄的增长，活泼调皮的马塞利诺成为了修道院里唯一的亮色，但阁楼上的一间禁地却始终吸引着他的好奇心。有一天，他偷偷溜进了阁楼，在一堆尘封的杂物中，他看到了一尊巨大的、真人大小的耶稣受难十字架雕像。在孩子纯洁无瑕的眼里，那不是冰冷的木雕，而是一个因为饥饿和痛苦而面容憔悴的高个子男人。于是，电影中最动人的一幕发生了。小马塞利诺偷偷从厨房拿了面包和葡萄酒，吃力地爬上阁楼，把食物递给雕像。他天真地说：“你一定饿了吧？吃点面包吧。”奇迹就在这一刻发生了。雕像上的耶稣竟然活了过来，俯下身接过了孩子手里的面包，他们成了秘密的朋友。耶稣问这个单纯的孩子：“你想要什么作为回报吗？”马塞利诺回答说：“我只想见见我的妈妈，还有你的妈妈，也就是圣母玛利亚。”耶稣对他说：“那你就睡吧。”当修士们发现这个秘密赶到阁楼时，小马塞利诺已经在耶稣的怀抱中安详地睡去，脸上带着无比幸福的微笑。他跨越了生死的边界，去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母亲身边。
1: ¿Quieres ser fraile como fray Bernardo, como fray Papilla y el padre superior? ¿Quieres mejor que venga contigo, Manuel?
2: Solo quiero ver a mi madre y también a la tuya después.
1: ¿Y quieres verlas ahora?
2: Sí, sí, ahora.
1: ¿Tendrás que dormir?
2: Pero no tengo sueño.
1: Ven, yo te lo daré.
2: Bueno...
1: Duerme pues, Marta.

无论您是否拥有宗教信仰，这部黑白光影的经典都能用最温柔的方式揉碎并治愈您心中最坚硬的那个角落。在这个周末，不妨静下心来，倒一杯红酒，去重温这部经典的西班牙电影《马塞利诺面包与酒》，去听一听那段来自神阁楼上的神圣对话。

今天我们的西班牙语语言课堂将带您走进西贝莱斯广场上那场神圣而庄严的仪式。当成千上万的信徒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当银铃声响起，教皇的专车缓缓驶来，那种超越语言的信仰力量会瞬间震撼您的心灵。如果您被眼前人山人海、庄严肃穆的场景所打动，想要由衷地感叹一句，太震撼了，您可以说 Qué emocionante。 Emocionante 的意思就是让人激动的、震撼的。好，请您跟我重复一遍 Qué emocionante。 下面我们来看情景一，广场汇聚。仪式当天，整个马德里市中心进行交通管制。当您夹在密集的人流中，想要向同行的信徒打听教皇的讲台或者主祭坛在哪里，你可以礼貌地问 ¿Dónde está el altar? 祭坛在哪里？这里的 altar 就是教堂或大型仪式中的祭坛。请跟我重复 ¿Dónde está el altar? 当您终于挤进广场，看到身边来自异国他乡、同样充满期待的教徒，想问对方是不是特意来参加弥撒的，您可以问 ¿Vienes para la misa? 您是来参加弥撒的吗？弥撒是 misa， 这是天主教最核心的仪式。请重复 ¿Vienes para la misa? 在等待教皇登台的空档，大家会互相交流。如果您想表达自己是专门来见教皇的，您可以说 Quiero ver al Papa， 我想见教皇。 Papa 记得要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意思是教皇。请您跟我读 Quiero ver al Papa。 我们来看情景二，仪式进行中的祈祷与感悟。随着现场银铃声与圣歌响起，仪式正式开始。当教皇开始为全世界祈福，全场万众肃静。如果您想向身边的朋友解释现在正在进行祈祷，您可以用这个词 oración 祈祷。如果想说我们在祈祷，可以说 estamos rezando， 我们在祈祷。Rezando 源于动词 rezar， 意思是诵经、祈祷。请您跟我重复 Estamos rezando。 天主教仪式中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统，叫做互助平安。在仪式的特定时刻，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会互相握手或拥抱，真诚地对彼此说一句 Paz contigo，愿平安与你同在。 Paz 意思是和平、平安。请您跟我重复 Paz contigo。 我们现在来看情景三，圣物与留念。仪式结束后，许多信徒会去购买一些宗教纪念品，或者排队等待神父为自己的圣物祝圣。如果你手里拿着十字架或念珠，想请神父帮您赐福祝圣，您可以恭敬地说 ¿Puede bendecir esto, por favor? Bendecir 的意思是祝福祝圣。跟我读 ¿Puede bendecir esto, por favor? 如果您想在附近的纪念品摊位买一串天主教特有的念珠，玫瑰金念珠送给家人，您可以对店员说 Un rosario, por favor. Rosario 就是玫瑰念珠。请您跟我重复 Un rosario, por favor。最后，在这样充满恩典与神圣氛围的日子里，无论您是否拥有相同的信仰，都可以向身边的人送上一句最地道的西语祝福 Que Dios te bendiga， 愿上帝保佑你。请您跟我重复 Que Dios te bendiga。 西贝莱斯广场上的宏大仪式不仅是宗教的盛典，更是关于爱、
和平与灵魂共鸣的结晶。希望这几句简单的西语能带您穿过喧嚣的人群，触摸到西班牙的土地上那份最虔诚、最温柔的信仰力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这里是中国连线，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西班牙马德里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大家生活愉快，平安顺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推出的一档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播出，旨在西班牙和中文听众之间架起一座相互了解的理解的桥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工作人员 Julio Roj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教皇利奥十四世访问西班牙和西班牙的宗教渊源。我们即将开始音频之旅，一起来探索西班牙充满活力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和迷人的风俗习惯。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拥有古老灿烂文化的南欧之国西班牙吧。

在西班牙这片土地上，宗教绝不仅仅是周末教堂里的弥撒，它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是复活节期间全城空巷的游行，是地名里数不尽的圣散，甚至已经融入了西班牙人日常打招呼和表达惊叹的口头禅中。可以说，不了解宗教，就很难真正读懂西班牙的灵魂。在刚刚过去的几天，天主教教

0: 6月7日，教皇来到马德里市中心的西贝莱斯广场 Plaza de Cibeles， 广场变成了一片信仰与热情的海洋。教皇的专车缓缓驶过人群，现场数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西贝雷斯宫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庄严，而今天他见证了这一神圣的时刻。教皇在讲台上向大家挥手致意，并即将开始他的祈祷与讲话。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非常令人震撼，不仅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更有无数挥舞着旗帜的年轻面孔。
1: Queridos presbíteros, religiosos, religiosas, majestades, hermanos y hermanas, con el corazón colmado de alegría al inicio de este viaje a España, presido esta celebración en el día de la solemnidad del Corpus Christi. Estamos reunidos en torno a la Eucaristía, el don de la presencia viva de Cristo en medio de nosotros.
0: 教皇在演讲中特别强调了，在充满挑战的现代社会中寻找包容和和解，并呼吁欧洲不要忘记其多元及深厚的文化根基。对西班牙而言，这次访问不仅仅是一场宗教盛事，更像是一次催化剂，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传统信仰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热烈讨论。
2: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3: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我们正在为您介绍教皇访问西班牙，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2000年前。西班牙的宗教历史是一部极其宏大且复杂的文明交响乐。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就沿着地中海的贸易路线传入了这片被称为伊斯帕尼亚的土地。然而，真正让西班牙宗教历史变得与众不同的是公元711年，来自北非的摩尔人跨越直布罗陀海峡，迅速征服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带来了伊斯兰教。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西班牙成为了西方文明中最奇特的三种文化共存之地。在南方的科尔多瓦、塞维利亚以及中部的托莱多，天主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居住在同一个城墙内。思想家们把阿拉伯语的科学文献翻译成拉丁语，不同信仰的艺术家共同建造了融合伊斯兰马萨克与天主教拱顶的奇迹建筑。这段历史为西班牙注入了绝无仅有的多元文化基因。

然而，历史总是有着另辟的两面。伴随着漫长的收复失地运动 Reconquista， 到了1492年，随着格拉纳达的陷落，天主教双王伊莎贝尔一世与费尔南多二世统一了西班牙。为了巩固政权，双王确立了天主教的绝对主体地位，并成立了著名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这一时期，宗教成

为了国家的意志。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无数的传教士随着无敌舰队走向世界，将天主教信仰带到了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菲律宾。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西班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坚固堡垒，诞生了诸如耶稣会创始人圣伊格纳修·罗耀拉、神秘主义诗人圣特蕾莎等在世界宗教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

0: 虽然历史已经远去，但那些宗教记忆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了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哪怕是在今天，如果你在春季来到西班牙，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圣周 Semana Santa。 在塞维利亚、马拉加或者萨莫拉，当夜幕降临，整个城市全城空巷，沉重的木质神轿上面装饰着精美绝伦的圣母和耶稣雕像，由数十名被称为 Costalero 的壮汉用肩膀扛着，在狭窄的石板路上缓缓前行，周围是身穿尖顶帽长袍的苦行者，手持蜡烛。当神轿经过阳台，突然会有人饱含深情地唱起萨埃塔，那种震撼人心的旋律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否是信徒，都会为之动容。在这里，宗教超越了教义，它变成了一种凝聚社区、展示无形文化遗产的顶级艺术舞台。
1: Dijo una voz popular: ¿Quién me presta una escalera para subir al madero? Para quitarle los clavos a Jesús el Nazareno.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听到的这段旋律，就是西班牙国家级歌手胡安·曼努埃尔·塞拉特带来的《萨埃塔》。萨埃塔在西班牙语里是箭的意思，歌声像一支箭一样直接射向神的心脏。塞拉特的这首歌虽然是现代民谣，但它已经成为了圣周期间非官方的第二国歌。如果您在圣周期间走进塞维利亚的街巷，您一定会听到这首家喻户晓的旋律。歌词改编自大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的名篇，他是西班牙98年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首歌的歌词取自他1912年的诗集《卡斯蒂利亚的田野》。诗人看着街头那些沉重悲伤的木雕神像，发出了内心的呐喊：我不愿歌唱那个钉在木头上的苦难，我要歌唱那个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音乐中回荡的小号和鼓点，正是西班牙灵魂跳动的节奏。他告诉我们，圣周不仅关于哀悼，更关乎在苦难中寻找到前行的力量。

这首歌曲音乐结构设计精妙，歌曲以嘹亮的小号和密集的军鼓声开场，这完全模拟了塞维利亚圣州游行乐队的真实声音，瞬间将听众带到潮湿拥挤的西班牙街头。当塞拉特那富有磁性、温和却坚定的声音切入时，音乐从庄严的仪式感转变为细腻的人文诉说。结尾处管乐再次轰鸣，仿佛游行队伍缓缓远去，留给人无限回味。

除了圣州，另一个完美的例子是举世闻名的圣地亚哥之路 Camino de Santiago。这条通往西班牙西北部圣地亚哥德孔波拉斯特大教堂的古老朝圣之路，在中世纪曾是与罗马、耶路撒冷齐名的三大朝圣路线之一。有趣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这条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复兴。每年来到这里的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为了在徒步中寻找自我，远离现代都市的喧嚣，体验大自然。西班牙的宗教符号就这样巧妙地在现代社会中完成了一种文化与精神的转身。

然而，在文化繁荣的背后，现代西班牙的宗教土壤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阵痛，这就是不可逆转的世俗化浪潮。自1978年西班牙颁布新宪法，明确国家政教分离，保护宗教自由以来，西班牙已经从一个法律上的天主教国家转变为一个世俗国家。根据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虽然仍有大约半数的西班牙人习惯性地认同自己是天主教徒，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文化天主教徒，也就是说，他们只有在出生洗礼、结婚和葬礼时才会走进教堂。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快节奏的互联网时代和现代价值观的影响下，每周日按时参加弥撒的年轻人比例大幅下降。许多古老的修道院因为缺乏年轻神职人员的加入，正面临着关闭或转型的困境。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现代西班牙变得更加包容和多元。随着全球化和移民的涌入，尤其是来自北非、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西班牙的宗教景观正变得日益丰富。伊斯兰教、新教、正教以及佛教的社区在各大城市蓬勃发展。在马德里或巴塞罗那的街头，您既可以看到天主教的十字架，也能看到伊斯兰文化中心和现代佛教禅修所。当代的西班牙人正在学习如何在没有绝对国教的背景下，给予每一种信仰甚至不信仰的权利以同等的尊重。教皇在这次访问中也对这种多元共存的社会现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相互尊重的多元化才是和平的基石。从历史上的三种文化交融，到大航海时代的天主教先锋，从传统节日的艺术狂欢，到当代高度世俗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西班牙的宗教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西班牙人如何认识自我、融入世界的演变史。教皇的到访像是一条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他提醒着这个国家不要忘记那些用信仰、艺术和建筑铸成的根基，同时也见证了西班牙正以一种更加成熟、宽容和理性的姿态走向未来的世界舞台。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国连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们，刚刚我们一同在马德里的西贝莱斯广场见证了教皇仪式的神圣与壮观。西班牙这片被阳光和信仰深深浸润的土地，它的宗教情感不仅流淌在宏伟的仪式上、日常的问候里，更被深深地镌刻在了它的光影艺术中。那么今天，在感受了现实中宏大的宗教盛典之后，我们要把目光投向银幕，用一种更温柔、更细腻的方式去探寻西班牙电影史上一部关于信仰、纯真与爱的永恒杰作。

0: 如果你问一个西班牙人，哪部本土电影最能触动他们关于宗教与童年的集体记忆，十之八九，您会听到这个名字：马塞利诺《面包与酒》（Marcelino, Pan y Vino）。正如我们刚刚在西贝莱斯广场上看到无数挥舞旗帜的年轻面孔一样，西班牙的信仰文化往往是从最纯真的孩童时代开始萌芽的。而这部电影恰恰讲述了一个关于孩子与神圣奇迹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西班牙，几个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在一座破旧的修道院门口捡到了一个被遗弃的男婴。这群过着清苦清修生活的修士们决定共同抚养这个孩子，并给他起名叫马塞利诺。随着年龄的增长，活泼调皮的马塞利诺成为了修道院里唯一的亮色，但阁楼上的一间禁地却始终吸引着他的好奇心。有一天，他偷偷溜进了阁楼，在一堆尘封的杂物中，他看到了一尊巨大的真人大小的耶稣受难十字架雕像。在孩子纯洁无瑕的眼里，那不是冰冷的木雕，而是一个因为饥饿和痛苦而面容憔悴的高个子男人。于是，电影中最动人的一幕发生了。小马塞利诺偷偷从厨房拿了面包和葡萄酒，吃力地爬上阁楼，把食物递给雕像。他天真地说：“你一定饿了吧？吃点面包吧。”奇迹就在这一刻发生了。雕像上的耶稣竟然活了过来，俯下身接过了孩子手里的面包，他们成了秘密的朋友。耶稣问这个单纯的孩子：“你想要什么作为回报吗？”马塞利诺回答说：“我只想见见我的妈妈，还有你的妈妈，也就是圣母玛利亚。”耶稣对他说：“那你就睡吧。”当修士们发现这个秘密赶到阁楼时，小马塞利诺已经在耶稣的怀抱中安详地睡去，脸上带着无比幸福的微笑。他跨越了生死的边界，去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母亲身边。
1: ¿Quieres ser fraile como fray Bernardo, como fray Papilla y el padre superior? ¿Quieres mejor que venga contigo, Manuel?
2: Solo quiero ver a mi madre y también a la tuya después.
1: ¿Y quieres verlas ahora?
2: Sí, sí, ahora.
1: Tendrás que dormir.
2: Pero no tengo sueño.
1: Ven, yo te lo daré.
2: Bueno.

无论您是否拥有宗教信仰，这部黑白光影的经典都能用最温柔的方式揉碎并治愈您心中最坚硬的那个角落。在这个周末，不妨静下心来，倒一杯红酒，去重温这部经典的西班牙电影《马塞利诺面包与酒》，去听一听那段来自神阁楼上的神圣对话。

今天我们的西班牙语语言课堂将带您走进西贝莱斯广场上那场神圣而庄严的仪式。当成千上万的信徒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当银铃声响起，教皇的专车缓缓驶来，那种超越语言的信仰力量会瞬间震撼您的心灵。如果您被眼前人山人海、庄严肃穆的场景所打动，想要由衷地感叹一句“太震撼了”，您可以说 “Qué emocionante”。“emocionante” 的意思就是让人激动的、震撼的。好，请您跟我重复一遍 ：“Qué emocionante”。下面我们来看情景一：广场汇聚。仪式当天，整个马德里市中心进行交通管制。当您夹在密集的人流中，想要向同行的信徒打听教皇的讲台或者主祭坛在哪里，你可以礼貌地问 ：“¿Dónde está el altar？” 祭坛在哪里？这里的 altar 就是教堂或大型仪式中的祭坛。请跟我重复 ：“¿Dónde está el altar？” 当您终于挤进广场，看到身边来自异国他乡同样充满期待的教徒，想问对方是不是特意来参加弥撒的，您可以问 ¿Vienes para la misa? 您是来参加弥撒的吗？弥撒是 misa， 这是天主教最核心的仪式。请重复 ¿Vienes para la misa? 在等待教皇登台的空档，大家会互相交流。如果您想表达自己是专门来见教皇的，您可以说 Quiero ver al Papa， 我想见教皇。 Papa 记得要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意思是教皇。请您跟我读 Quiero ver al Papa。 我们来看情景二，仪式进行中的祈祷与感悟。随着现场银铃声与圣歌响起，仪式正式开始。当教皇开始为全世界祈福，全场万众肃静。如果您想向身边的朋友解释现在正在进行祈祷，您可以用这个词 oración 祈祷。如果想说我们在祈祷，可以说 estamos rezando， 我们在祈祷。Rezando 源于动词 rezar， 意思是诵经、祈祷。请您跟我重复 ：Estamos rezando。天主教仪式中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统，叫做互助平安。在仪式的特定时刻，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会互相握手或拥抱，真诚地对彼此说一句 ：“Paz contigo。”愿平安与你同在。 Paz 意思是和平、平安。请您跟我重复 Paz contigo。 我们现在来看情景三，圣物与留念。仪式结束后，许多信徒会去购买一些宗教纪念品，或者排队等待神父为自己的圣物祝圣。如果你手里拿着十字架或念珠，想请神父帮您赐福祝圣，您可以恭敬地说 ¿Puede bendecir esto, por favor? Bendecir 的意思是祝福祝圣。跟我读 ¿Puede bendecir esto, por favor? 如果您想在附近的纪念品摊位买一串天主教特有的念珠，玫瑰金念珠送给家人，您可以对店员说 Un rosario, por favor. Rosario 就是玫瑰念珠。请您跟我重复 Un rosario, por favor. 最后，在这样充满恩典与神圣氛围的日子里，无论您是否拥有相同的信仰，都可以向身边的人送上一句最地道的西语祝福 Que Dios te bendiga， 愿上帝保佑你。请您跟我重复 Que Dios te bendiga。
西北莱斯广场上的宏大仪式不仅是宗教的圣典，更是关于爱、和平与灵魂共鸣的结晶。希望这几句简单的西语能带您穿过喧嚣的人群，触摸到西班牙的土地上那份最虔诚、最温柔的信仰力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这里是中国连线，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西班牙马德里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大家生活愉快，平安顺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